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六十秒能做什么？
1: 支付宝到账，
2: 钱到账了，兄弟们开工，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OK， 搞定。
0: 六十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六十秒还能做什么？
3: 是否确认转账？
0: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4: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5: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0: 序，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1: News Online 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怎么来说啊，这两天因为台风的影响啊，这个天气呢能够稍稍的缓和一些，但是啊等台风一过呢，咱们预示着这个七月的暑热就正式来了。那么这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去莫干山避暑。莫干山民宿零元转让，老板批量跑路等等，近期啊一篇网文在流传，将莫干山这个国内民宿行业的发源地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提到莫干山的国内民宿圈可谓是无人不知啊，自2007年首家杨家乐民宿落地，就拉开了国内乡村民宿的发展序幕。此后的十多年，多个品牌在这里蓬勃发展，曾经有过节假日千元房价一房难求的黄金期。那么眼下莫干山民宿真的走到了崩盘的关口吗？暑期旺季再度来临，记者也是深入莫干山旅游度假区，试图要看清行业真实的状况。
2: 莫干山山坳里的民宿正迎来避暑的客流，但是呢，早就已经不见十年前一房难求的盛况。工作日客人零零散散，周末客人相对多一些。某民宿经营者沈先生介绍啊，该民宿呢地处是雨村的核心地段，共设10间主题客。

0: 科学技术奖昨天在北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获得全国最高科学技术奖。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文旅部近日印发了最新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
0: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受到中东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8号盘中涨幅均超过5%。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
0: 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补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0: 颁发了国际足联和平奖的行为，就一度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并且遭到了包括欧洲议会的议员以及挪威足协等在内的多方质疑。
1: 今天世界杯呢没有正赛安排，赛事呢设置一天完整的休赛缓冲期。那么7月10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呢将正式的开打，凌晨4点法国迎战摩洛哥。射手榜方面呢，梅西凭借昨天的破门，目前呢8球领跑射手榜。哈兰德、姆巴佩目前呢同进7球并列第二，凯恩目前攻入6球，在射手榜上呢排名第4。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如果说多名球员进球数相同，将优先先比较的是助攻数，那如果说仍然无法分出高下，则是以出场的总分钟数更少者，也就是每分钟进球率更高者胜出。另外呢，根据报道，安切洛蒂呢将继续执教巴西队。本届世界杯巴西队在1/8决赛1-2不敌挪威，止步16强。巴西队呢也以第11名的成绩结束了本届世界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

0: 我车子的话，可能说就它大概出现了问题，就有十几处异响，然后有几处故障，然后我还有几处就是对于他们就是这个车辆的一些问题的有一些疑问，然后我挑重点的说，就是我之前的话，我感觉就是这个车子它在低速还有这个它的电机在那个负3000瓦时，还有到那个正3000瓦可能左右的话，它会有一种异响。我给你发了视频，您帮我看一下。
1: 负3000瓦，正3000瓦，40秒视频是吧？
0: 对，就是那个40秒的。
1: 我听一下。

0: 你要的是什么？是维修单还是 PDI 检测单？
1: PDI 检测单。
0: PTI 检测单出现了什么问题？ PDI 检测是他落车辆运到门店，门店落地的时候做的那个 PDI 检测，是这意思吧？
1: 对。
0: 然后呢怎么了？
1: 它相当于系统生成的一个单子，是里程数和它后边提供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检测单的一个 PDF 文件，它的里程数对不上。
0: 里程数差多少？
1: 差4公里。

0: 帮忙看一下，是可以换门的或者是钣金。
1: 好，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哦，领克08是吧？
0: 对。
1: 我看一下啊。诶，哦，这是挂哪里去了？
0: 就是主驾驶后面那个门，左后门。
1: 你这个拍法不太对哈、啊，记住了，下回要拍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正面一张照片，跟他这个门的水平面侧着拍一张照片。你这样让我比较难看，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搞得出来的。

0: 陈先生，哎，老邢啊，怎么每次你，哎呀，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嗯，我是那个5月2号的时候在那个镇江风云711店那边就是订了一个风云711。
0: 嗯。
1: 然后他到了30号之后，30号他叫我去验车，一验车嘛，他是给我发了一个25款的。
0: 你合同上写的是哪款的？
1: 合同上就是应该是没写那时候。

0: 把定金退给你。请问老铁，是你占便宜还是他占便宜？你去菜市场买只鸡，说老板，这只鸡50块钱卖不卖？老板说不卖。我这个鸡卖80的，你给我砍50，我亏大发了，我怎么可能卖呢？你又让了一步，你说老板，那我给你60，60卖不卖？老板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我就问你，老铁，你出50不卖，你又加了60，老板把你赶走了，请问这个车的这只鸡的底价大概是多少钱？
1: 我
0: 这就证明你60块钱肯定买不到这只鸡嘛，对不对？老板都赶你走了，

0: 我的车内的那个最底部那个地板地毯呢全湿完了，嗯，线束也泡了，哦，然后呢泡了很厉害，相当于是我这个要拆了，要晒，要拿出来晒，
1: 我看到，
0: 但是呢我就6月27号我去保养的时候，他们压根就没检查出来问题，是我自己发现的，把那水泡到我主驾驶去了，嗯，我才发现的，哦，我当天晚上就去 4S店检查了，是，他就说我的出水孔堵了，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 他27号的时候，他们完全就没有检查我那个出水孔，他们保养应该不会做这个鬼东西。
1: 对，保养正常检查是不会去检查空调出水口的。
0: 啊，对，那现在我很好奇，相当于就是说我的出水孔啊，我每天睡觉的时候，外面都会流。

0: 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1: 哦，行行行，好好，
0: 哎，你得看什么原因堵的，哎，找出这个原因。因为正常情况下，空调水是蒸馏水，那个地方里面是不可能有脏东西，不可能有杂质的，除非
1: 对
0: 你涉水过。
1: 我没有涉水过，这个就没有涉水过。那相当于就是有可能就是那个软管捏扁了，就这个意思了。
0: 那我不知道呀，你的情况你得去检查了之后才知道啊，咱们靠猜这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啊，
0: 我只能告诉你我经历的这些情况，好，好不好？
1: 行行，好好好，
0: 哎，好，再见啊，嗯嗯，来，有请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2: 哎，我那是北汽一油漆，然后前两天在家里边充电的时候，
0: 嗯，
2: 然后发现充电桩跳闸了，还有那漏电保护器一块都跳了，跳了之后，然后呢也就不着了，不着，后来拖到 4S 店，然后一检测，说那个慢充低压线束和那个电控接口那儿，
0: 嗯，
2: 烧了，短路了，然后电控也烧坏了，然后现在就是

0: 这个车就相当于通用命。啊，有这情况？有，你就抖音上一搜，好多都是修这个故障的。哦，那你电话先别挂啊，我查一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根据沟通法则5538规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1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 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直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现在是中国时刻。

0: 理由怀疑这个产品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有质量瑕疵，或者说有大规模的质量瑕疵，这个时候就应该让厂家来回溯这个故障，看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所引发的。你的意思等于说你把 BMS 给烧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他那里边他不是集成的吗？什么
0: DCDC 就是 DCDC、
1: 啊、对
0: 把 DCDC 给烧了是吧？一个大概跟饼干盒一样的大小的一个盒子。
1: 对对对，一个方盒
0: 啊，那就是把 DCDC 烧了。 DCDC 烧了呢，这个通往电池的控制线束也给烧了，那估计是因为这个过载所导致的。那这个事儿我去帮你找一下北汽厂家试试看啊，我尽力而为，不包打包办啊。
1: 行，
0: 好不
1: 好？
0: 好
1: 嘞。
0: 您是哪里的？
1: 北京的，北京的。然后因为之前北汽那边回了，说这边现在给我给你打五折，然后后来我没同意。
0: 打五折呢也是一个态度啊，我帮你争取争取试试看啊，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
0: 还是那句话，我尽力而为，不包打包办啊。
1: 哎，好嘞，飞哥，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嗯。李先生，你好。
2: 哎，贝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讲？
2: 我是一辆比较老的那个车，就是比亚迪元 EV。

0: 如果是他这个很短的话，就是向河里去4S申请一下，看有两种方法啊。第一个呢，有个东西叫华子，你知道吗？
1: 哎，华子这个东西很好用，知道吗？哎，
0: 去找门店。行嘞，
1: 哎，带个华子去门店，明白了吗？
0: 啊，所以就
1: 县官。 不如现管，懂吧？这个我是经常跟消费者说的，我说尽量跟 4S店 里的售后经理搞好关系，他的权力很大，他能帮你，他一定就帮你，明白吗？
0: 对，他也提上去了，他策。

0: 然后我就停在外面，然后我就没有熄火，因为我怕到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复现。然后我就没有熄火，然后当时呢，那个当时他们给我说可能要等比较久的时间，我说呢，我这个车辆要不要熄火？说重点，别啰里啰嗦的。
1: 他们说就是可以熄火，没关系，后面的后台读到数。然后我就把车熄火了，但是我熄火
0: 手动熄火的是吧？
1: 对，主动熄火的。
0: 啊，好，然后呢，最后查出结果了吗？
1: 当时他读了一个数据的话，只查到一个后仰闭环数据上去那个天龙上线天龙，只查到这么一个就是短暂的一个后台的一个数据，然后呢就说没有问题，就是说这个可能不是很大的问题。然后拆箱火化塞检查的话，他说怀疑可能是我加的这个油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因为当时试车问题没有复现，然后的话就说让继续开嘛，然后我就继续了当天的行程。然后5号的时候从乐山返回成都。 然后这个途中的话，前半段就是发动机也是介入，依然是没有问题。然后后半段的话，就出现了这个油门踏板的震动和这个刹车踏板的震动。
0: 发动机故障灯有亮吗？
1: 没有亮，就是这两次故障，这两次出现问题都没有亮故障灯。
0: 嗯，好，你想问我什么？说了这么多了，说重点。
1: 就是他们告诉我，就目前检查的话。

0: 然后这边售后检查，就售后说做了一个IB，就是那个油门踏板没有在震动，但是跑到后半段这个刹车踏板依然震动。 然后的话，这边售后检查，就售后说做了一个IBC的这个升级， 然后我问他是硬件升级、软件升级还是什么升级，然后他没有给我说具体是什么升级。兄弟，能不能说重点？对，然后他说这个刹车踏板震动是因为这个IBC的减压工作导致的， 这个是正常的嘛？因为我以前开的话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1: 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你这个震动，我没有办法做判断啊。你这个如果说真的担心，正确的做法应该干什么，知道吗？
0: 把四颗火花塞拧下来看一下，四颗火花塞的颜色有没有偏差啊？如果说火花塞都拆了，就是在乐山站就拆了，然后检查的话，有偏差吗？没有出现偏差，但是他说上面可能有一些白点，
1: 那就是油品的有问题啊。就是确实是油有问题是吧？对，你可能就是某一箱油加的有点有问题啊。然后记住了，用一下好的燃油添加剂，明白了吗？
0: 好的，
1: 我一会儿刚好有一个专题广告是要播这个燃油添加剂的，你可以考虑一下用一下这个燃油添加剂，它能解决这种问题，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
1: 啊，好啊，再见，嗯，
0: 好，
1: 嗯，来，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啊。

买第二箱的话呢，第二箱半价，等于是两箱两箱买十二瓶的话，252块钱，你除以十二的话，一瓶才21块钱，便不便宜？很便宜了。为什么说便宜？因为这东西它可以省油，你知道吧？一瓶21块钱吧，你加油箱里一箱油现在得400多块钱吧，400多块钱给你省出这21块钱的油钱，就是让你多跑点里程，不就是省油了吗？对不对？多跑点里程省油了，这21块钱不就省出来了吗？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这个燃油添加也很特殊啊，它不在网上搞什么链接啊、营销啊、挂个小卡片之类的东西，它只有一路电话400-101-5001这路电话啊。如果说你们不明白的，想知道怎么用的，或者是想订购的，就打他们这个电话就行了，400-101-5001。你留个收货地址，是给你送货上门的，货到之后

到了不止一两年时间了啊，起码也有一个五六年时间了吧，差不多五六年了啊。很多车主用了之后确实是不错的，因为我自己的车也在用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因为开新能源车用的少了啊，插电式混动的、增程器的啊，都可以用这东西，你用一下你就知道到底省不省油了，动力提升明不明显。

0: 但是如果说你想省油的话呢，你就一箱油用个一瓶就行了啊。再说一下这个订购热线啊，400-101-5001，400-101-5001。不信的话，你就先买个一箱试试看就知道了嘛。我说的就是，你就知道我说的真的假的嘛。来，有请侯先生。啊，侯先生，喂，
1: 哎，你好，
0: 喂，侯先生能听到吗？
1: 哎，我上线了吗？
0: 哎，您上线了，侯先生能听到吗？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说。
1: 哎，我是一个那个仰望 U8 的那个越野玩家版啊，然后是差不多2年前买的。
0: 哦，
1: 然后我在上个月6月13号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开车的时候，
0: 嗯，
1: 过了一个弯儿，过弯儿的时候，那个它是那个导流线嘛，就

0: 那天就感觉车子就方向盘忽然就没有，方向就没有了，然后它尾巴就要飘出去，然后我就轻轻踩刹车，先把方向打过来，就感觉方向特别的轻，就没有方向了，然后后来就发生了这个碰撞。后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情况比较异常啊，毕竟开两年了，而且那条路我也很熟，那是天天回家的必经之路，这个弯经常过，那我就找了这个亚湾的 4S店 要这个数据想看一下，然后呢就要了一个月了，这个一直也没给，没给呢，他们那边的回复呢就说是他们后台也看了，就说没有问题，还是说这个认为是52-3公里过弯的时候速度偏快了，那就是有这种问题。那么作为它又有什么云辇呢，又是一次方的这种功能，它这个四轮是可以感知压力的，
1: 那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而且开两年没出现过，所以我就我把这个数据有发给咱们平台，向飞哥帮忙给分析分析。
2: 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快速路是吧？
0: 对，它是一个快速路，也不算快速路，就是
1: 入弯前60多公里，然后60公里的时候点的刹车，
0: 对，就带着刹车过嘛，
1: 带着刹车的入弯， 然后车速进入弯的时候已经降到了50来公里，50来公里的前提下，哎，
0: 就52。

0: 哦，打方向，就直着冲着这个护栏就去了。
1: 是这个感觉，但实际我知道啊，因为我在要顺着慢慢打的时候，你看我过弯的时候带着刹车，顺着弯慢慢打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感觉这个方向没有了，屁股就要往外飞，那我就带着刹车就转的时候，我不。

0: 您说。
1: 虽然说我看你这个情况有几点是你操作也有点问题，但是怎么看你这个视频也觉得有点异常，我觉得值得去深究一下。还有一个啊，
0: 嗯，
1: 我怀疑，当然这是没有看数据的前提下啊，你看啊，你的车辆在进弯之后就直着冲着护栏去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逻辑上来说，如果说你没走神，你应该会进行一小幅度的方向修正才对，因为因为我看到你是点刹车了，那说明你是有意识的啊，你不是说完全走神的啊。
0: 对，
1: 那么你撞之前刚好经过一个这个桥的衔接缝，
0: 嗯，
1: 过完衔接缝，哐就撞上去了。

0: 小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3: 还在吗？
4: 哎，在。
3: 我查了一下啊，越野玩家版的满载重量应该是4.1吨啊。4.1吨的话，我没有查到它的这个整备质量。整备质量，那我估计应该还是在2.5到2.6之间的。那不是，说错了，3.5到3.6之间的。那这个重量，兄弟，你开车不能这样开啊，特别是过弯的时候。
4: 嗯，
3: 三点几吨的车，你60码过弯，这个。
4: 那主要是我这个回家的这条路吧，我都走过至少1000遍了。然后平时都是这样走，就可能也就没
3: 平时都是这样走，这不是下雨吗？是不是？对不对？你这不能这样的，就是这种大大的弯。

0: 然后他给我看了一个那个制动总缸压力，他说我当时车是有 0.02还是 0.22bar的那个压力， 但我就想看那个刹车踏板的数据，然后他们就死活不给我看，然后说要我供监罚我去起诉才给我。那不可能，
1: 不可能，就是他说要么是又提这一套啊，那个，对对对，你去门店签个授权协议我就能给你要到数据。我签了，我签了，签了吗？
0: 签了，然后那个他说区域经理给驳回了，区域经理给你驳回了。你把签的那个授权协议有拍照片吗？就是我给他发的那个数据调取函，然后呢我给那个门店有一个就是阿维塔海淀店的那个有一个人叫那个姚超，然后我给他了，然后绿本身份证数据调取函，因为这是一个公户车。
1: 哦，这是公户车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想找我干嘛呢？

0: 并不深，就是很浅的踩，就是有制动感。对对对，那你想找我干嘛？这个就是我要反驳他那个说我踩着刹车不能走，因为当时我的那个绝对没有他那么深，我就是反馈一下他这个
1: bug。
0: 然后我找您，主要就是一个是修车那个前杠，我想让他解释一下，然后呢，一个是我想要这个那个数据，就是他不给我数据，
1: 数据我帮你要，修车前杠你没给我照片，也没给我视频，我没办法做判断。
0: 那个我没发您吗？等我找一下。哦，我现在发您。
1: 发了吗？
0: 哦，现在发了，现在发。
1: 发好了吗？
0: 发完了。
1: 刚发完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看到了。

0: 前段时间就去那个极狐那个4S店换了个前挡玻璃，然后去之前他向我承诺是近期的全厂原型玻璃嘛，然后换上之后是24年的玻璃，然后找他们理论，然后他们就说的符合他们厂家要求，然后打40年也没有用，每天都是锤出锤出。你是什么年份的什么车型啊？
1: 25款的极狐T5。
0: 他给你换的玻璃是什么年份的？24年，24年应该是第四季度，那个只能看是第四季度的第4周吧，我也不太会看那种这种。
1: 哦，你的意思要换什么？换今年新的玻璃？
0: 对，近期的。

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哎呀，算了，不唱了。来，抓紧吧，马小姐，你好，马小姐。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去年5月。

0: 月去买一台，你知道这台车，你看视频直播老铁说这台车叫什么东西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0: 那你看一下吧，四个字儿。哎，我问你一下，马小姐，雷克萨斯 ES 两百这台车多少钱买的？
1: 26-7万吧。26-7万，
0: 买一个2.0自然吸气。
1: 这个我们不评价我这个车怎么样？
0: 啊、哦，好，那我说跑偏了，那
1: 对
0: 那。合同当中你没有备注对方给你兜底国补这件事儿，你没有办法去找他们要这件事儿。你说我是因为国补才买的车，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他们没关系啊。
1: 但是 4S 店不也以这个为噱头了吗？
0: 啊，对，他跟你说的时候他说你看最近有国补你可以买，现在比较划算。

0: 万一出轨，你给我 写个协议来，万一出轨，你净身出户。哎，你写了，那就没毛病，对不对？要不然你不写，那就夫妻婚姻共同财产，你没有做这个婚前财产这个证明的话，那你、没办法，那你就是一家一半，没办法这事儿，明白了吗？
1: 嗯，明白。就是我难受的点就是他，哎，如果提前告知我，我可以去别的店提现车。
0: 那你为什么等一个月呢？
1: 我没想到过不会取消。
0: 姐姐，这是常识问题，怎么会没想到国补会取消呢？啊，你不刷新闻呢？哈、啊、
1: 我不管这方面的事儿。
0: 那下回管管吧，啊，下回看看新闻吧，啊，好不好？
1: 行。
0: 哎哎，好，再见啊！抱歉，我们没帮上你啊。
1: 行，

0: 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来，继续回来，邓先生。
4: 你好，飞哥。哎。

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当时订车的时候，这个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变成另外一种活动了，他给你说这个是有，那这要看这个销售的行为属于哪种行为。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它可能会产生两种行为。第一种

我的是 ES200， 开了2年了，觉得挺好的，一点都没有异响啊。我想给你打电话，可以跟你说一说吗？兄弟，那你得打进来，你能打进来，我倒是想跟你交流交流的啊。你打不进来呢，说实话我也没办法啊。我呢是不太喜欢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的，那当然这是我不喜欢的品牌有很多，像雷克萨斯啊这个特斯拉我都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的呢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像雷克萨斯呢这个牌子不喜欢的原因是，雷克萨斯 ES200 根本不值卖个20-30万，明白吗？那个东西是包装出来的，明白吗？你懂我的意思吧？

0: 哥，
1: 哎，你好。
0: 就是我在去年的6月份，就是
1: 等一下，傅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说完啊。我当年讨厌雷克萨斯的原因是什么呢？加价炒作这件事就他搞出来的，所以说我特别讨厌这种品牌。我倒不是因为雷克萨斯什么质量问题，雷克萨斯质量没多大问题，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人这个不是这个人了，这个品牌很下作，包装去炒作，故意炒作，一台车加个2万，加个几万，这是搞出来的。这就跟

0: 对，而且就是在坐，而且我副驾驶是坐着人。我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我第一脚刹车，我因为有个下坡嘛，我想点点刹车，带点速度嘛。所以当时我就发现我的刹车是空掉了，就是踩下去没有反应了。然后我就跟我边上的朋友说，完，我说完了，我刹车没有了。然后我边上的朋友和我都一脸懵逼的，就看着这个车冲下去了。然后他就问我什么情况，我说我这个车刹车没有了。好了，我到 4S 店给我的结果是他说的是我没有踩刹车。和地面导致的情况，因为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不是新手司机嘛，我也是算是老司机了，也有过之前也有过长时间的，就是驾驶经验，
1: 好，
0: 就是
1: 先
0: 也
1: 这
0: 超
1: 些
0: 过
1: 先
0: 百
1: 不
0: 万公
1: 说，
0: 里的
1: 这
0: 专
1: 些
0: 业。
1: 不用说，这些不用说，这都废话。我看
0: 对，
1: 再分析一下你的视频啊，

0: 淘汰的吗？
1: 200毫秒之后是0.7，我看看啊，13秒306毫秒开始踩的刹车，到14秒的106毫秒，啊，306毫秒，你主缸压力才3.1，你等于说过了1秒钟，你才从0.1到了3.1，最大才到4.3。2秒钟之后这才4.3，主缸压力没有上来，你当然刹不住啊。但是你这里面丢了一个重要数据啊，就是主缸压力是结果，刹车踏板行程是请求。

0: 他给的数据呢，类别和颗粒度倒是蛮细的，因为是200毫秒的数据，包括四轮轮速都给你了。从四轮轮速上来看，这台车也没啥毛病，方向转角也看也没有什么毛病。问题就是在于主缸压力没上来。那主缸压力没上来，常规理解就是你没踩深。
1: 对对，这个

0: 他这个沙车踏板的行程没给我。
1: 那你这样啊，
0: 因为我当时的情况就是，
1: 你多要一个数据啊，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里面有，它有 ABS 哦，等一下啊，我再看一下，稍等啊，
0: 好，
1: 诶。

0: 车速。哦，不对呀，不对不对，你这有两页的是吧？
1: 对，有两页，有两页。
0: 等一下啊，我看一下。
1: 嗯。
0: 哦，这是你第一脚刹车，哦，这是转弯之前的那个降速啊。
1: 没有，不是转弯之前的降速，它是，你看，它是十，你看它的速，你看它的秒级，13秒的时候我踩了刹车，就是你刚分析的对的，就是0.1到0.7是我第一脚踩刹车踩下去的行程。
0: 那个就是转完弯之后的那个是吧？因为我刚才看了方向
1: 对
0: 转
1: 对
0: 角，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转角。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我的视频里面也带的时间呢。
0: 方向盘最大转角打了300，从400多度，那应该就是这个转弯。这个转弯之后，你后面的我看了一下，你有第二页，第二页 ABS 启动了。

0: 啊，虽然说刚才说少了这个自动踏板行程啊，
1: 对。
0: 但是你这两张页我看了一下，他现有给你的数据是没毛病的。你看啊，第二页上比较清晰的看到了，就是你的 ABS 在17秒的906毫秒 ABS 触发了，但是 ABS 触发的下面的200毫秒，你的主观压力从4.6增加到了14.8。ABS 启动了，主缸压力上来了。

0: 十几公里的速度也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你前面有个大下坡。
1: 这个下坡其实不大。
0: 嗯，我看着不行。
1: 因为我把现场的，你看的视频吗？
0: 我看了，我看了。你看看，他给连俯仰角都给你了，这下坡不大吗？我看看你第一个坡有多大啊？俯仰角，
1: 嗯，
0: 俯仰角开始踩刹车的之后呢，你的俯仰角最大是6度，6度不小啊。你说起来数字，六度你感觉不大。但是6度的坡其实已经不小了，我看看啊，你最大的坡有多大啊？我看看，
1: 对，哎呀，
0: 最大的坡，最后撞的那一下是27度，最后冲的那一下有40度。你前面翻的那个坡，一个是6度，一个是8度，啊，对，8度的坡。8度的坡的时候，你当时车速是15公里吗？你对吗？这都对得上了。

0: 当时就没，所以说他当时就给我定的是19寸的，但是他有这个权益，他没有跟我说，而且这个权益的话，当时是怎么说呢？他用我的营业执照，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违规操作吧。昨天我到了4S店，我去了4S店，他们自己的经理也是承认这个是违规操作的。
1: 什么叫违规操作？没懂。
0: 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发布会上不是有一些小定权益，像90元的这个小定权益买了以后才会有这个纳帕的真皮座椅啊，然后20寸的赠送轮毂，
1: 对，
0: 然后我，当时我是从头到尾我没有买过这个权益的。啊，
1: 你就本来享受不了的，然后呢？
0: 然后销售他问我，他说问我有没有营业执照，当时我就把营业执照给他了。
1: 然后把这个做进去了，然后在等车的途中，我才发现这个是，就是相当于是别人买的，他把我放到这边去，我打40零电话，40零也说我这个是有能享有这个20寸的轮毂的，到了4S店，4S店跟我说，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个20寸轮毂是上市发布会期间的小定权益才会有这个的，但是你那个时候没定，你本来享受不到的，但是销售又当你说，哎，你我给你转一个单。 啊，我这儿有其他的这个单子的，你拿了之后用你的公司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权益，是这意思吗？
0: 差不多，他当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3: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4: 爸，我的小舅舅。
5: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6: 可我不抽烟呢。
7: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打什么？
2: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

0: 哎，你别说，这个很恰如其分啊。
1: 嗯，
0: 送给西湖保时捷，
1: 的确
0: 啊，后悔有期啊，
1: 后悔有期了
0: 啊。
1: 飞哥，其实这种还是挺心酸的，你没谈啊，因为毕竟你看啊，
0: 我
1: 像您在汽车圈子里面
0: 哦，
1: 摸爬滚打50年了，已经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史。
0: 我就半截都已经入土了，我这是。怎么？我穿尿戒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汽车圈了，是吧？
1: 第一台解放大卡车上面就有你的签名
0: 啊！我当时在上面撒了泡尿
1: 啊！那不开玩笑
0: 啊！
1: 飞哥在这个中国汽车，你觉得汽车圈子里面其实也混迹了这么久嘛，对不对啊？
0: 我混了23年了。
1: 对啊，你也算是见证了整个中国汽车市场的这个变化的
0: 啊，是算是见证了一部分吧，
1: 一部分啊
0: 啊！
1: 那我问你啊
0: 啊！
1: 对于现在在咱们直播间里面，比如说刚才早上有人打电话来了
0: 哦，
1: 不是有一个女士嘛，对不对？
0: 女车主
1: 哎，打电话给你说这个
0: 啊，说什么呢？
1: 买雷克萨斯 ES200 嘛，去年还在买这、
0: 啊，
1: 你怎么看待就是当前这个市场当中还有很多人呢、啊？
0: 嗯，
1: 第一个，主力的消费方向依旧是燃油车；第二个
0: 啊，
1: 依旧是主力的消费方向是豪华的那些合资的燃油车。
0: 这个东西。

0: 所以说有些朋友啊得打开认知，
1: 打开认知
0: 就是不要觉得哎呀我喜欢，当然人生有很多种活法、啊、
1: 是是是，
0: 哎，这个之前屈爷呢他也有一种想法，他说呢我不在大城市里混了，
1: 哎呦我想这个
0: 我把房子卖了，
1: 把房子卖了，
0: 哎，跟老婆离了，
1: 把老婆踹了，
0: 哎，对，然后呢我去深山里面一个人生活，
1: 哦，一个人，
0: 哎，我也能活得挺好的，
1: 与狼共舞，
0: 哎，对、啊、哎，后来被嫂子发现了他外面有人了骗人的，你知道吗？
1: 嘿呦喂，
0: 是不是、啊、
1: 的确，
0: 哎，就是这个是认知活法不一样，
1: 认知活法不一样，
0: 但是呢我们说大多数人呢、
1: 嗯、
0: 老话怎么讲的，
1: 老话怎么说，
0: 叫活到老、
1: 嗯、
0: 学到老，
1: 活到老学到老，
0: 得不断的上台阶去提升自己吧、
1: 哎、
0: 你看看我现在我都50了
1: ，
0: 我还不停的在学习呢，
1: 你看看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说
1: 经验嘛，
0: 咱们大家 得共同提升嘛，
1: 对对对，
0: 你不能说我都止步了，那止步了认知也止步了，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啊、
1: 认知决定了财富嘛，
0: 哎，没错，
1: 的确，
0: 好，
1: 你看
0: 啊，
1: 再借你这个话题，
0: 哦，借我这话题，
1: 我要告诉你发生了一件事，飞哥，
0: 又发生什么大事了，
1: 从明年开始，
0: 哦，
1: 除了纯电动车之外
0: 啊，
1: 全部给我收车船税。
0: 不是真假的，
1: 你问他们真的还假的，快点来两边讲。

0: 是车船税
1: 啊，
0: 车船税。
1: 哦，是车船税啊。
0: 对呀、
1: 啊。嗨，
0: 啊，
1: 你说的我一紧张，
0: 哎呦，
1: 我理解成了养路费了。哦，是车船税啊。
0: 车船税。
1: 那我觉得，哎，那个谁定的政策，我跟你提个醒啊，
0: 提个建议，
1: 你不行，明年1月1号你把养路费一起收了吧？
0: 啊，补刀啊，
1: 加电费里面，
0: 混，
1: 是不是啊？
0: 我那纯电动车主该叫唤了。
1: 车船税加保险里面，
0: 哎呦，
1: 养路费加电费里面，
0: 混，那纯电动车主不得叫唤啊？
1: 不是让你呢，不是让你呢。开油车的，
0: 对，
1: 我是说那个什么就免呐。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你插电是混动的就收啊。
0: 哎呦，那好，
1: 纯电的就免呐，
0: 就免呐，
1: 是不是啊？
0: 那你看人家纯电大电池100度的，你才30度，你还得收费
1: 啊？

0: 时间都给缩短了。
1: 他怎么给把男车主的时间缩短了呢？
0: 现在他这个车
1: 啊，
0: 五分钟能够充好，九分钟能够充饱。
1: 哈，闪充啊！
0: 老婆一看
1: 啊，
0: 充满了。
1: 好家伙，
0: 哎，
1: 你怎么还不回来？
0: 我，
1: 你死哪去了？
0: 完了，
1: 你把定位打开，我看一下。一看
0: 啊，
1: 金牌洗脚城。
0: 嚯！你别活了，
1: 你就别回来了。你告诉你金盆洗脚城、
0: 所以我跟你说、
1: 住在洗脚城吧你们。
0: 所以我跟你说啊，你看看，
1: 嗯，
0: 吉利奇瑞长城，
1: 哦，
0: 我觉得多好啊，依旧把时间给你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
1: 哦，你的意思是说咱们懂行的男同志，
0: 对呀、那肯定啊，
1: 就不要去买那种闪充快充的这个电池，
0: 千万不要，做男人不能快啊。
1: 啥是？
0: 就是咱们要慢条斯理呀、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嘛，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是吧？不急不慌，
1: 哎，
0: 从从容容，
1: 哎，对，
0: 是吧？
1: 不能连滚带爬，
0: 你快了之后肯定连滚带爬嘛。
1: 啊，废话，
0: 对不对？
1: 这就说的好像是有点道理。
0: 是啊，
1: 啊，对对，我也喜欢啊。
0: 对啊，
1: 啊，
0: 飞哥，那你说是不是？你是不是经常也晚上出去充电
1: 呢？这个呢，我觉得适合于啊，
0: 对，
1: 像咱们这种已婚男人
0: 是
1: 啊，晚上你说，哎，
0: 哎，
1: 老婆啊。我出去充个电啊，
0: 哎，
1: 明天才回来啊，
0: 充一宿啊，
1: 不是，我这个慢充嘛，
0: 哦，那个我是3000瓦。

0: 就不会说话了
1: 啊，就是吓坏了。
0: 这的确的确，
1: 你说现在这数据信息隐私安全，
0: 哎，
1: 厉不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啊！
0: 你基本上就是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
1: 对，你想查看点什么就可以查看点什么。
0: 的确的确
1: 啊，
0: 那飞哥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呢？
1: 啊，
0: 就是让大家也注意了
1: 啊，注意什么呢？
0: 就是千万不要干亏心事儿。
1: 我没这意思，我没说大家干亏心事
0: 儿，就是他哥就不是没说你们干亏心事
1: 啊。
0: 飞哥的意思是做男人
1: 哦
0: 要正直。
1: 不是你笑什么呢？
0: 就是
1: 你重新说一遍，
0: 做男人呢要正直。

0: 他这个取得太好了，
1: 这名字起得好，
0: 因为他那个首款车
1: 啊
0: 是增程器的，所以估计叫鹏程啊，
1: 哦，
0: 就是膨胀成增程器了。
1: 胡说八道呢你说
0: 啊，
1: 鹏程万里，
0: 哦，就是增程器，
1: 有增程器，雷总肯定说了，我这台车
0: 啊
1: 有增程器，
0: 嗯，
1: 能开10000公里。哎呀

0: 在是中国时刻5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山河远阔，
1: 山河远阔，
0: 人间星河，
1: 人间星河，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活，
1: 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夜草夜色，夜草

0: 想和谁分享？
1: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0: 又为什么出发？
2: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0: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

0: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2: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1: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2: 但当他拿起相机，
1: 当他唱起山歌，
2: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
1: 为平凡加冕。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

0: 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轮。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从我的南方到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

0: 五载到上桌不超过四小时，上一秒还在摸叫，下一秒已经在你的火锅里了。最后，潮汕人在吃牛方面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一头牛从头到脚物尽其用，博人、雕龙、池饼、五花趾，各种吃法明明白白。潮汕是吃牛领域的专家。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从我的南方到

0: 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1: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0: 他们好像都一样平凡，
1: 但当他拿起相机，
0: 当他唱起山歌，
1: 当每一个不被看见的瞬间被自己点燃，不一样的花火，为平凡加冕。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首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坐，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

0: 就能够搞定了，没有任何复杂的操作，也不用刻意来背任何配方，听一次就能够轻松的上手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望乡》。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4: 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1, 2, 3，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0: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越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5: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6: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5: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6: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节奏啊，吃喝逛啊，体验都最舒服啊，是整趟旅行幸福感最巅峰的时候。然后呢，第六天到第七天就开始疲惫了，然后你就想，我要不回去吧，新鲜感消退，你每天呢比如说赶路啊，是吧，收拾行李呀，然后呢作息也失调了，你就开始想念自家的床了，自家的菜，自家的环境，自家的孩子啊，或者是前夫。然后所以我就说啊，有的时候啊，他说的还是真有点道理啊。前段时间我出去玩啊，我就确实是第八第九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回来了。一方面呢是旅游啊，有的时候也是个体力活，挺累的，但是还是要另一方面建议大家什么呢，不要把行程排得太满啊。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说自己是 I 人，出去玩第三天就开始想家了。就咱就说那个什么呀，你这就出去玩啊，你如果但凡是坐个火车，我跟你讲，你从杭州坐到乌鲁木齐没下火车你就开始想家了，你就买个返程票再坐回来，就这么个情况啊。行了，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说了这个七天旅游法，也希望各位呢接下来如果规划行程可以做个参考。哎，我们那个不卖旅行团啊，不带队不带队啊，就是给大家纯粹的提个醒儿。为啥呢？因为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各位啊下周的出行是会受影响的。

0: 因为它覆盖的范围有这么大。哎呀，所以咱就说吧，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也说了啊，由于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比较厉害啊，近几年来说呢比较大的一个台风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哪个时间段呢，10号的晚上到12号啊，其他的时间呢各位也要打起精神啊，10号的晚上就是明天晚上了，朋友们。来吧，那么今天开场呢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问题也就呼之欲出了，今天几号？微信公众号名称96，现在呢搜索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选择一位朋友获得开门红推荐歌曲的权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称996，今天几号？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他们没有学院派的精致，也没有工业化的圆滑，仅凭着一股原始的生命力，从昆明麻园的城中村唱到了万人舞台，用11年的时间打磨出了独树一帜的苦式美学。他们是麻园诗人，苦果极具争议性的断气式唱腔与诗性的歌词文字共同构成了麻园诗人无可替代的精神内核。他们不是一支完美的乐队，但却是这个时代最独特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用嘶哑的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我是舒克，下班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

0: 九的树。一本关于树的书却能治愈人心，作者介绍了17种常见的树木，樱树、橡树、柳树、松树、苹果树，每一种树都有自己的故事。但这本书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让你意识到树比人活得久，也比人活得从容。春天发芽，秋天落叶，从不着急，也从不绝望。一棵橡树可以活800年，经历过战争、瘟疫、王朝更替，但它依然在那里。一棵柳树被砍断了，来年还能长出新枝。一棵松树扎根在悬崖上，风吹雨打几十年依然挺立。书里有一句话，树木教会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接受时间的流逝。读完之后，总是可以这样安慰低能量的自己。他们见证过多少人来来去去，见证过多少春夏秋冬，我们生活的那点破事儿又算什么呢？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继续收听。来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下班快乐。刚才说了啊，是哪位院士造出了中国的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到底是一奔德院士，第二是陈立权院士，所以这答案选的是二，陈立权院士。等会儿呢，在回答正确的朋友里边，我们挑一位啊，获得了下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那么接下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7:22，再过一分钟，迎来的是我们的红灯停游戏环节。简单跟大家聊一下红灯停的游戏怎么玩啊。首先呢，就是你在等红灯的时候拍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0: 辅助驾驶，辅助驾驶出了事儿还是你自己算啊。好，来吧，现在时间17:23，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已经为大家开启了。接下来的5分钟迎来的是我们的红灯亭游戏环节啊，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

0: 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雪梨柠檬苏打水。平时啊，总是觉得奶茶糖分太高，负担太重，那就试试这款雪梨柠檬苏打水，纯靠水果本身的甜味儿，减脂期也能够放心的喝。准备雪梨、香水柠檬、无糖苏打水、冰块和两片薄荷叶，雪梨去皮切成小丁，轻轻的按压出汁儿，柠檬切片挤入柠檬汁儿，全部的放入杯子里。薄荷叶呢，用手搓几下，释放清凉的香气，然后啊，再把杯子填满冰块，沿着杯壁慢慢的倒入冰镇的苏打水，这么轻轻的搅拌一下就大功告成了。雪梨温润清甜，搭配柠檬的鲜爽，加上苏打水跳跃的气泡，入口真的是特别的通透解渴，嗓子干燥上火的时候喝啊，特别舒服。用料呢也是相当的便宜，全程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了，没有任何复杂的操作，也不用刻意来背任何配方，听一次就能够轻松的上手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美妙了。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
3: 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3: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咣。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山河远阔，
6: 山河远阔，
5: 人间星河，
6: 人间星河，
5: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6: 好中国，
5: 潮生活，
6: 潮生活。
7: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现在开战。

夏花的这个照片，哎，你看，同样是发过来照片，同样是宁波的朋友，夏花的照片拍的就很清晰啊，能见度挺高的，看得出来啊，这队也排的也挺长的。这玩意儿这个执行啊，排的是挺这个车是挺多的啊，注意行车安全，符合要求。再来关注到的是加倍啊，加倍的照片，哎，加倍的照片怎么感觉有种在度假的感觉？今天不上班啊，你这照片拍的让人心情倍儿好啊，天气很不错，完事儿呢能见度也很高，红灯没问题，符合要求，进入摇奖池。来，再看到的是金华的小江啊，小江拍的这个照片，是不是金华现在的能见度比较低呀、啊？大家金华归属地是金华的朋友拍照片都稍微有点糊啊，红灯不太瞅得见，使劲瞅也瞅得见啊，算瞅得见。猫咪不吃鱼说，哎，真的是甭说了，全是红灯啊，连着给我发两张照片都是红灯啊。

0: 58轻松获胜。金华赛区呢是婺城和义乌拿下比赛，武义和磐安也打出了精彩的硬仗。衢州赛区呢，衢江的战术是执行到位，最终81-65稳稳拿下比赛。台州赛区是临海81-62啊，轻取椒江。三门与仙门啊，三门以仙居仙门，仙道呢仙门。三门最终80-71拿下比赛。最后呢，丽水赛区啊，莲都和松阳对抗强度是拉满了，莲都呢最后是62-53力克对手。下一道题来问问各位，嘉兴赛区谁赢了？来，嘉兴赛区谁赢了？两个选项供大家选择，第一个选项是南湖，第二选项是嘉善。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就可以了。浙 BA 上一轮啊，这个7个赛区16场比赛当中啊，嘉兴赛区到底是哪支球队赢了？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南湖，第二个选项是嘉善。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1: 潮生活新推官，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

那这个室外的温度也是非常的高啊，也不建议大家这会儿呢开着窗啊，完事呢摇下车窗开始这个乘凉，一点都不凉快。而且呢这种天气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穿衣服啊你也是有讲究的啊，不能不穿啊。穿衣服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啊。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同样的面料在烈日之下晒20分钟，白色的温度最低只有24度啊，黄色、绿色和红色30多度，蓝色、紫色40多度，黑色衣服最高直冲50度。其实呢衣服颜色带来的影响呢远远的不止什么体感温度啊，包括什么户外搜救啊、防虫避虫啊，都和颜色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来看一看，选对颜色能帮助我们有效的避免蚊虫。那么夏天呢大家都知道昆虫活动很频繁啊，而且很多朋友都喜欢去露营嘛啊，去人少的地方、蚊子多的地方啊，往那一待就是一下午，最好是没有人的地方，只有2个人一待就是一天。那么在蚊子的眼里边，在昆虫的眼里边

0: 雪梨去皮切成小丁，轻轻地按压出汁儿，柠檬切片挤入柠檬汁儿，全部的放入杯子里。薄荷叶呢，用手搓几下，释放清凉的香气，然后啊，再把杯子填满冰块，沿着杯壁慢慢地倒入冰镇的苏打水，这么轻轻地搅拌一下就大功告成了。雪梨温润清甜，搭配柠檬的鲜爽，加上苏打水跳跃的气泡，入口真的是特别的通透解渴，嗓子干燥上火的时候喝啊特别舒服。用料呢也是相当的便宜，全程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了，没有任何复杂的操作，也不用刻意来背任何配方，听一次就能够轻松的上手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做的是木瓜青柠凉水，偏爱清淡口不喜欢甜腻果茶的朋友啊，这款木瓜青柠凉水啊真的是太对你的胃口了。清爽降火，制作毫无门槛，挑选半生熟的清甜木瓜，再搭配上一个小青柠冰块还有凉白开就可以了，全程不用放糖。木瓜呢去皮切小块，稍微挤压挤出少量的汁水，小青柠对半捏爆挤入果汁，果肉和果汁一同放入水杯，加满冰块之后啊倒入凉白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哦，吃饭喽！哇，糖醋鱼，好吃。哎，你这孩子，爷爷还没有动筷子呢。
2: 来来来，丫丫，爷爷给你夹，记得以后夹菜要用公筷。
1: 谢谢爷爷，记住了，长者先动筷，夹菜用公筷。
2: 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

0: 上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2: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我是舒克，下班快乐。来吧，现在时间是18:04，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全民竞猜环节。在这个环节会给大家出一个题，完事儿你来猜一组数字，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其实啊，这两天呢，除了咱这个这杯之外呢，世界杯也是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那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赛场之上呢，巴西1-2输给了挪威，内马尔跪在草坪上痛哭啊。那一边呢是80-90后球迷也在难过，心疼这位足球天才。那另一边呢则是00后在为挪威的功臣哈兰德喝彩。大家应该最近都听到过那首歌，哈兰哈兰的。说就这人啊，互联网上更热的话题在关注花边啊，魔人布欧这场比赛。

啊，最后一次出价机会了。那么出价完之后，我们将会来找到最接近的朋友，获得满足愿望推荐歌曲的权利。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赛程啊，世界杯八强已经出炉了。那么赛程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明天凌晨的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11号早上的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12号早上的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然后呢是这个12号上午的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这么一个对阵点啊。好了，那么话不多说，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挪威全国总人口啊，2026年1季度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是563.4万人。

0: 色。我们来听一听啊，谢小彪发过来的消息。你好，
1: 想听一首小刚的《黄昏》吧？
0: 嗯，小刚的《黄昏》，没问题。周传雄啊，前段时间在咱杭州开演唱会啊，也是这个座无虚席，赶上好时候了啊。小刚的唱功还是毋庸置疑的，来吧。那么大家如果说知道这道题的答案，可以发送过来了啊。杭州拱墅区体育中心体育场目前的跑道颜色是什么颜色？第一是红色，第二是紫色。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

如果是赶上下雨的时候，你开别说开大灯，你开个远光灯，那根本不用说啥都看不见了，就恍惚之间你都能看到奥特曼，甚至能看见妈祖。所以我就建议大家什么呢，一定要文明驾驶很重要啊，而且开车路上行车的安全是第一位的。红灯停的环节呢，就是让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记住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没开始啊，不用，现在不用发，不用发，别急，有的是时间给大家发啊。说一下游戏的规则，首先呢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第二就是你拍的照片里得让我看到清清楚楚的红灯啊，这个很重要。上一轮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发过来消息了，然后呢获奖的这位朋友呢到现在还没点歌啊，可能是已经到家了，祝福他。那么

0: 这一轮呢我们还是一样的啊，如果说是大家中奖了之后十分钟之内不发过来消息，那我们就顺延到下一位。好，现在时间18:24:50，还有10秒钟游戏正式开始。来吧，接下来的5分钟啊，欢迎各位发送带红灯的照片啊，就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红灯停，正式开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他们自嘲为废物和负能量反应堆，名字长到能够占满音乐节的海报，但四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资深乐手。他们的音乐美学在于混搭，在流行朋克的框架内自由地融入多种元素，从不拘泥于单一形式。从废物到新学校，这是一场朋克的人生毕业。这支乐队和主唱刘凹早已经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当我们吐槽东北朋克教父却又忍不住哼唱再见林尼尔时，本质上是在审视自己内心的对抗。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2: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5: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6: 小朋友们到这来。
4: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5: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4: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5: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照样飞起，
1: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0: 电信5G A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中国电信。
2: 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3: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6:30了还这么多朋友堵在红绿灯路口呢，我以为你们早到家了呢，看来大家啊是要陪我下班了。哎呀，谢谢各位了，真的。来看看大家都堵在什么地方吧。首先来看到的是来自中国的记忆，这位朋友呢怎么说呢，怎么说，你跟紧点吧，你前面那个车的这个车距是不是拉得有点太大了，使劲看。

派的精致，也没有工业化的圆滑，仅凭着一股原始的生命力，从昆明麻园的城中村唱到了万人舞台，用十余年的时间打磨出了独树一帜的苦式美学。他们是麻园诗人，苦果极具争议性的断气式唱腔与诗性的歌词文字共同构成了麻园诗人无可替代的精神内核。他们不是一支完美的乐队，但却是这个时代最独特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用嘶哑的嗓音去歌颂浪漫，用笨拙的行动去践行理想。在这个被算法和流量定义的时代，证明了真诚才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0: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1: 我介意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2: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1: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3: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4: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5: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6: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7: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0: 生活。
1: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2: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0: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每次想到它，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
3: 我看到了。Show
0: me。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FM
5: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

0: 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喜欢闹着迷，摘你我太贪功远逝。

0: 声九九六，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3: 活动执行方案12次改再改版，
2: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4: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3: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

0: 声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0: 苦了。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照顾。

0: 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的安排行程。那么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夜里到明天上午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下午起呢，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度。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你看电视，发现文字比画面深刻；读报纸，觉得网络比文字迅速。工作很忙，时间很少，我们为您搜索新闻事件，点击热点话题，融合海量观点，激活早高峰。

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

0: 我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2: 结果讲个风，我们再来说暑假到了，想学车的人啊又多起来了。最近呢，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杭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条例的决定。新规明确鼓励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实行计时收费模式，并强制要求实际操作培训费用应当存入银行监管账户等第三方支付平台。那这意味着呢，学员的学费有了监管保护，不必再担心驾校突然跑路。同时呢，新规严禁在标价之外加价，收取未标明费用，从根源上斩断了低价引流、中途加价的套路，让每一分钱都花的是明明白白的。一车多人轮流摸车的传统模式即将被打破，新规明确鼓励使用新能源教练车和智能辅助教学系统开展教学活动。这意味着在教练场地进行基础和场地驾驶培训的时候， AI 智能教练可以合法替代人工随车指导。这不仅让学车时间更自由，还能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纠正操作陋习。不过呢，新规里提到尊重学员意愿，要求采用智能教学前必须书面告知，而且呢

0: 由超强台风级呢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10号早晨的5点，其中心位置呢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那预计呢八位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具体来关注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夜里到明天上午多云到阴，有时候阵雨或雷雨。明天下午起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

0: 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10%。
1: 每一天，你们都发动汽车，打开广播。
3: 铃声九九六，快乐生活家，美好
1: 上班路上，我们知道你想要听什么。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温暖陪伴。
4: 九早高峰，我们来说最近呢，在开局15奋进新征程温州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啊，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杰就表示，15期间，温州将全力争创世界美食之都。世界美食之都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八大创意领域之一。该项目呢，通过美食文化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截止到2025年12月，全球共有60个城市入选世界美食之都，而中国呢，则有7个，分别是成都、顺德、澳门、扬州、淮安、潮州和泉州。同为中国八大菜系，粤苏已经有2座世界美食之都，川闽也是各有各自的代表城市拿下世界美食之都。那如今呢，浙江也有望拿下这块重要的拼图。记者注意到，争创世界美食之都温州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多年筹划和部署。2024年，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响美食产业，此后呢，又连续2年将争创世界美食之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更是纳入15时期重点建设目标。今年上半年，温州加快步伐，召开系列会议及密集表态，推进世界美食之都创建工作进程。不过呢，当前的浙江啊，并不是只有温州在争抢这一名号，就在隔

创建工作。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网站7月3号回复，省商务厅高度重视世界美食之都深创工作，已经建立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将美食文化建设纳入到全省消费升级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那目前呢，省商务厅已经多次赴商务部、教育部做好沟通衔接工作，台州、温州出台专项行动计划，成立深创工作专班。其中呢，温州已经在2025年向教育部提交一次申请，台州呢在2025年的11月正式的启动了深创流程，上线中英双语官方网站。2026年的4月，成功的举办沪苏浙米其林指南发布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这个点的资讯快跑，习近平对福建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9号，福建靖江城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工厂发生了火灾，造成了28人死亡。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日前，

云海观察员，我要去老君山做云海观察员，累计播放量已经超了2400万次，数据呢仍在不断的增加当中。老君山官方负责人表示了，云海观察员呢属于短期的体验官，好，入职之后呢会有正常的手续流程，相关的住宿标准呢也和景区在岗普通员工是一致的。那工作期间如果说遇到异常天气没有云海的情况，可以正常的拍摄山间风光，薪酬标准不会因此削减。